然后那个啊，你们看，我想，温度要啊，不过但是我要说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啊，我那他们结婚，那咱俩就说了，说了，啊，你们那个女的，我那个男的。俺们这个地方的人，俺你们不一样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我们地方的人，我们不同，我们不同。还有一个地方。